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4: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3: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4: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3: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个从打开广播开始。
0: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提到古典音乐，有些朋友会认为那是阳春白雪，我听不懂。事实上，今天的古典音乐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在数百年之前就是流传在老百姓当中的音乐，那时候人们嗑着瓜子儿，聊着天儿，耳边伴随的正是如今的古典音乐。所以说我们也并没有必要把古典音乐搞得那样的神秘和庄严，事实上只要你拥有一个善于思考的灵魂和一颗愿意倾听的心，那么你就会成为古典音乐的合格听众。今天的节目时间，就让我们在古典旋律的陪伴之下体会人生。

小调交响曲是贝多芬对他第五交响曲的命名。在第一乐章的空白处，作曲家标注了一句命运在敲门。敲门这个词让我联想到了这部作品的主题骚骚骚咪这四个音。这个词所要表达出来的是一种对于未知的不安，但敲门本身又是一种礼仪性的行为，所以从贝多芬的精神世界而言，这是一种对命运形象具有平等性的认知。这个点也显示出了贝多芬强大的精神力量和他对于世俗阶级、皇权、特权阶级不公平的一种藐视，以及他对全世界人民平等、自由、博爱的判定。也就是说，在他的精神世界当中，关于人类平等这个追求早已经实现了，甚至将命运这种不可捉摸的、不可抗拒的存在也已

经和它达到了平等和相互尊重。因此我们在 C 小调交响曲当中，通篇你可以感受到的都是胜利的喜悦、力量的展示以及柔美的展现。

海顿创作《惊愕交响曲》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嘲笑那些坐在包厢当中但是却并不懂音乐的贵族们，还有一些附庸风雅的贵妇。所以你可以听到开篇的小提琴非常的轻柔，宛如一首安详的摇篮曲。这样的曲调不出意外会再一次的使得那些贵族淑女们昏昏欲睡，而这也正好中了海顿的小圈套。所以他会刻意在乐曲的第二乐章平静安宁的弱音演奏之后，突然去加入一个全乐队合奏的力度非常强的竖七和弦，制造出这么大的动静，可把台下的贵妇们突然震醒了。淑女阔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顿时慌成一团，有的甚至从椅子上跳起来，下意识的高声尖叫，跌跌撞撞的逃向大门，可谓丑态百出。用海顿的原话是说，我想用新的东西让公众震惊一下。至此这部作品一炮打响，人们也将 G 大调第94号交响曲冠名为惊愕交响曲。

康德说，这世上有两件东西最能震撼心灵，一件是内心崇高的道德标准，另一件是我们头顶的灿烂星空。所以我认为生命当中有古典音乐的人，即便身在沟渠，头顶也依然拥有一片星空。北京时间的9:56，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继续来欣赏多尼采蒂拉梅莫尔的露西亚。

0: 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4: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3: 爱上古典，爱上1026，
4: 爱上古典，爱上1026。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3: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FM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4: FM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有些朋友在最初欣赏古典音乐的时候会感到烦躁，完全听不懂。但是当你多听几次之后，很多人甚至会开始痛哭流涕。这种极致的快乐是无法用金钱来获得的。此时此刻，我们正在和这个世界上，以及曾经在这个世界上，可能是最优秀、最有思想的音乐家们来产生共鸣。通过他们的音乐，你会联想到自己，联想到你的人生。有的人甚至会在音乐家的作品当中找到自己困境当中的答案。通过努力，你从古典音乐当中去感受到人生的哲学，体会到这些人类佼佼者的思想。你看，这非常的美好。北京时间的10:04，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继续来欣赏舒伯特 D 大调奏鸣曲。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贝多芬1792年从波恩来到维也纳，长期在此生活。这里的贝多芬小路对他意义非凡。1802年，他在海利根斯泰特写下《海利根斯泰特遗书》。1808年，贝多芬再次在这里隐居，创作了这部交响曲。他天生爱好自然，常离开维也纳到偏远乡郊，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这部 F 大调第6交响曲就是根据他在海利根斯塔特的体验写成的。

皇家焰火音乐是英籍德国作曲家乔治·亨德尔的经典作品。1749年，英国为庆祝艾克斯·拉夏贝尔合约的签订，决定举办一场盛大的焰火表演，并委托亨德尔创作与之配合的音乐。这个合约结束了长期以来的奥地利皇位继承战争，给英国带来了和平与喜悦的氛围，因此需要辉煌的音乐来烘托庆祝活动的气氛。在皇家焰火音乐的序曲中，以庄严宏大的风格开篇，营造出一种隆重盛大的氛围，为后续的音乐发展奠定了基础。其节奏明快有力，旋律激昂，展现出强烈的庆典气息。

舒曼的 C 大调第二交响曲的第三乐章，整体上弥漫着痛苦和忧伤的情绪，仿佛是舒曼内心深处情感的倾诉，充满了哀怨与惆怅，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容易引起听众的情感共鸣。但随着乐章的发展，在转入大调后，哀怨的情绪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音乐氛围变得相对柔和温暖，给人一种在痛苦中寻得一丝慰藉的感觉，就像在黑暗中透进了一缕阳光。

之一大调弦乐小夜曲是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于1787年8月在维也纳完成的经典之作，是18世纪中叶器乐小夜曲的典范，也是莫扎特所作十多首组曲型小夜曲中最受欢迎的一首。它的出现标志着传统器乐小夜曲在形式和风格上的转变，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对后世的音乐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优美的旋律和精致的结构成为了许多作曲家学习和借鉴的

莫扎特第14钢琴奏鸣曲的第三乐章是变化的回旋奏鸣曲式，这种曲式结构既具有回旋曲式的循环特点，又有奏鸣曲式的主题发展与对比逻辑，乐章以不同的主题不断交替重复与发展，在保持整体统一性的同时又充满了变化。开始是由两部分构成的第一主题具有强烈的个性和动力性，快速的音符和紧凑的节奏奠定了整个乐章的活跃基调，随后出现的降 G 大调第二主题与第一主题形成对比，在节奏和旋律上都有所不同，带来了新的音乐色彩。之后第一主题会以主调再现，形成一种呼应和回归。

小约翰施特劳斯这首埃及进行曲充满异国情调，是一首需要乐团乐师们一起放声高歌的乐曲。据说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憎恨贵族的小约翰施特劳斯特地谱写了埃及进行曲，以鼓励向贵族斗争的群众。

京时间1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匈牙利狂想曲第二号是弗朗茨·李斯特创作的19首匈牙利狂想曲中的第二首，也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首。19世纪中叶，匈牙利处于奥地利帝国统治之下，在1848年欧洲革命影响下，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虽最终被镇压，但影响深远。李斯特深受民族革命思潮影响，青年时代便写出诸多蕴含斗争性质的民族音乐，此曲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1891年，安东·鲁宾斯坦移居德累斯顿，专心于音乐创作活动，有时也出于慈善目的举行演奏会。尽管离开了祖国，但他的心却一直牵挂着俄罗斯的音乐事业。在德累斯顿的岁月里，他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和音乐的深度。1894年，安东·鲁宾斯坦回到了祖国俄罗斯，同年11月8日去世。请您欣赏安东·鲁宾斯坦的作品《81号练习曲》。

艾格蒙特序曲是贝多芬的经典作品，由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进行演绎。1809年9月，贝多芬受到维也纳城堡剧院的邀请，为德国作家歌德的戏剧《艾格蒙特》配乐。艾格蒙特序曲大约在1810年完成，并同年在维也纳首演。这部戏剧讲述了16世纪荷兰贵族艾格蒙特伯爵带领人民反抗西班牙压迫的故事。贝多芬的音乐为这部戏剧增添了强烈的情感和戏剧张力。这首序曲采用奏鸣曲式，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将这部作品演绎得极其精彩，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锌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4: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3: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古典留声，我是张宇。今天节目的第一时段，我们首先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一张李斯特的钢琴作品专辑。李斯特是浪漫主义时期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也是匈牙利著名的作曲家、钢琴家。他在音乐创作上敢于打破传统，大胆地创造新的音乐形式和风格，尤其是首创了单乐章标题性交响诗这一题材，把标题音乐深化到了哲理性的高度。他的作品以钢琴音乐和交响乐为主，此外还有许多歌曲和室内乐作品。因为他创作了大量种类繁多的钢琴作品，并且把钢琴演奏技巧难度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所以也被人们誉为是钢琴之王。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来欣赏李斯特的几首钢琴作品，由同样来自匈牙利的钢琴家瓦萨利带来。

李斯特的六首安慰曲跳脱了炫技的成分，走向了内心的感悟，他们都是非常精致朴素动人，犹如歌曲一般的小品。尤其是第三首平静的柔板，在纯净的琶音之上有一条婉转的旋律，这种风格让人联想到肖邦的夜曲，它带有冥想的意味，没有一丝的躁动。在李斯特的音乐创作当中，除了有自己创作的大量的交响曲、交响诗、管弦乐和钢琴作品之外，和其他作曲家不同的是，他还有为数可观的钢琴改编曲。我们首先来听到的是弄臣音乐会改编曲。

李斯特的《弄臣音乐会改编曲》作品434号，钢琴改编曲代表着19世纪音乐创作的一种新的类型，在当时可以说是风靡一时。他们也展现了李斯特独一无二的创作和演奏才华。李斯特的改编曲不仅仅局限于器乐作品，像古诺、威尔第、瓦格纳、莫扎特的艺术歌曲和歌剧也成为了李斯特改编曲的灵感来源。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唐璜的回忆》就是一部取材于莫扎特的歌剧《唐璜》的钢琴幻想曲。莫扎特的歌剧《唐璜》本来是由长达2.5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被李斯特改编之后成为了简短的钢琴曲，整首曲子无论是节奏还是技巧都是难度极高的。唐璜的回忆也被称为是最难的钢琴曲之一，它不仅扩展了钢琴表现的空间，同时也使钢琴兼备了器乐化和声乐化的特点。

北京时间1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1: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2: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3: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4: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5: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4: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这张电影音乐专辑，光是看

专辑当中的两个名字，你就会觉得星光熠熠。一位是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另外一位则是著名的配乐大师莫里康内。他们两个人都是各自领域的大神级别的人物。莫里康内，意大利国宝级配乐大师，和教父的配乐者尼诺·罗塔并称为是欧洲电影音乐的领航者，而他参与过的电影配乐多达数百部，很多都是我们非常耳熟能详的经典电影，像《天堂电影院》《海上钢琴师》《西西里的美丽传说》《美国往事》当中的经典配乐都出自莫里康内之手。2007年他更是获得了奥斯卡终身成就奖。马友友应该很多人也非常熟悉，国际顶尖级的华裔大提琴演奏家，五岁便登台演出，是有名的音乐神童，在茱莉亚音乐学院学习多年，同时还取得了哈佛大学人类学学士学位，之后被授予哈佛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他不仅在古典音乐方面成就卓越，而且其他的音乐领域他也做了很多积极的尝试和探索，获得了包括格莱美、奥斯卡在内的诸多奖项。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要听到的就是马友友用大提琴演绎的莫里康内的经典电影音乐。

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曲子叫做《加比尔的双簧管》，它出自1986年拍摄的电影《教会》当中的一段配乐。影片当中，西班牙传教士加比尔在生死关头，用他手中仅有的乐器双簧管，吹响了这首动人的乐曲，打动了南美丛林当中的瓜拉尼族人。这段乐曲之后也被作为音乐会的器乐演奏曲，被多种乐器演绎过。而我们今天听到的是著名的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的大提琴版本。

天堂电影院的插曲，每次听到都会想起电影当中一老一少那对不是父子胜似父子的忘年友情，想起其中的经典台词，如果你不出去走走，你以为这里就是全世界，而这一走从此改变的就是一生。大提琴独有的叙事感使得这首本就饱含深情的乐曲更加的富有感染力，听起来让人十分的动容。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当中的主题旋律，浓郁的意大利风情，西西里岛清澈的阳光，地中海咸咸的海风，美丽的马莲娜都在这琴声当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我是张宇。今天在电影音乐时间当中，我们正在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著名的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演绎的莫里康内的经典的音乐作品。2001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当中，上台演奏奥斯卡获奖音乐作品《卧虎藏龙》的马友友，遇见了以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入围的莫里康内，而这次会面之后也促成了两位大师的合作。莫里康内为马友友量身定做了一张经典的电影专辑，把之前很多的电影音乐重新编排，创作全新的管弦乐编曲，而专辑当中也是收录了很多著名的音乐作品，像《海上钢琴师》《天堂电影院》《教会》《四海兄弟》《真爱伴我行》《黄金三镖客》《摩西传》等等。而这些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电影音乐的创作，也让人们感受到非常新鲜的感觉。莫里康内保留了原乐章的结构，同时为马友友的大提琴重新编排情绪的切入点，让马友友跟他的大提琴有最精彩的挥洒和表达的空间。而马友友在演绎的过程当中也一再的赞叹这些旋律带给他的震撼和内心的那种非凡的感动。在这样的心情下，马友友不但和旋律本身演出精彩的对位，更加释放出如沐如诉的内心细味十足的大提琴特有的音色，也为每首曲子增添了深入内心的浪漫情怀。继续来感受马友友的电影琴缘音乐专辑。

我们正在听到的是电影《美国往事》当中的黛博拉主题曲。音乐在缓慢的节奏当中展现出的是时代的变迁，岁月的流逝，在饱经风霜之后，一种外表上的宁静和内心的动荡，没有多少大气磅礴的气势，但是却在绵绵的音乐当中透露出人间的种种风云变更。那流淌不息的音乐像是一位经历了各种世态炎凉的老人，回顾着自己所走过的坎坷一生，充满了悲凉和孤寂。

下面要听到的是意大利经典的西部片《黄金三镖客》当中最著名的配乐《黄金狂喜》。这个作品呢，曾经被改编成为多种版本来演绎，而今天的大提琴和交响乐团配合的版本，让整首曲子充满了苍凉和雄壮。

我们正在听到的是马友友演绎的电影《加利法夫人》当中的配乐《晚宴》，它收录在马友友的专辑《电影情缘》当中。而这张专辑呢，也是一张前所未有的梦幻合作，由莫里康内亲自为马友友编曲，并且指挥罗马交响乐团伴奏演出。莫里康内盛赞马友友说，他为大提琴和管弦乐之间创造了一份情同手足的深刻情谊，而这些乐章在大提琴的演奏下，更是依然保有每一部电影原有的情境气氛。两位不同领域的音乐人燃烧音乐情感的美丽之作，也成为了两个人永生难忘的美好合作经验。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0: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1: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

0: 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1: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2: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3: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4: 哎，下午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走进相约下午茶，我是主持人万波。抛开琐碎的思绪，让纯粹的古典旋律流淌耳畔，用大师的传世乐章温柔装点悠然的午后。今天的音乐旅程呢，我们从辉煌庄重的古典华章开启，首先聆听贝多芬的第五钢琴协奏曲，这也是世人熟知的皇帝协奏曲，是贝多芬钢琴协奏曲作品当中格局最宏大、气场最磅礴的巅峰之作。整首乐曲华丽厚重，气势凛然，开篇雄浑的钢琴独奏铿锵有力，与管弦乐团恢宏交织，既有帝王般的端庄威仪，又藏着温柔细腻的抒情质感。激昂的旋律层层铺展，舒展的乐章跌宕从容，雄浑当中饱含温柔，壮阔里藏有深情，大气舒展，治愈人心。

0: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1: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2: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卷入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3: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相约下午茶，我是万波。接下来这一时段呢，我们首先来聆听柴可夫斯基的睡美人圆舞曲，这是芭蕾音乐当中最唯美经典的圆舞曲篇章。三拍子的优雅律动，轻盈舒展，旋律华美灵动，温柔缱绻，流畅的音符翩翩起舞，华丽的管弦编排浪漫治愈，满是童话般的温柔与梦幻。优雅悠扬的曲调适配初夏温柔的天光，勾勒出独属于古典芭蕾音乐当中的极致温柔。

北京时间17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1: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2: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全无。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3: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

0: 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红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莫扎特喜欢在音乐中将故事的主题明朗伸展，贝多芬习惯让两条线索在乐章中激烈对战，海顿赋予音乐哲理性的沉思又带着些许情绪的不安，舒伯特随心而动，让乐章自由排列，可增可删。尊崇古典，信仰音乐。FM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我们一起来听古典音乐。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北京时间17点10段哈，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我在珠江路的直播间问候各位。

当斯的成名曲。亚当斯出生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的金斯顿，80年代崛起的最受欢迎的摇滚歌手之一。他制作了一系列的白金唱片，并且多次入围十大歌曲排行榜。那在他的演唱生涯的最初阶段呢，主要是唱摇滚的哈，但是呢，随着事业的发展，却以民歌而广为人知。这是电影《罗宾汉》的主题曲啊，不管有没有歌词，总是能给人一种振奋、勇气，或者说力量。也许这就是英雄人物的力量吧。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B 小调第十二号大协奏曲，亨德尔的音乐呢，尤其是神剧哈，是音乐当中，最接近希腊精神的东西。它有那种乐天的倾向，豪华的诗意，同时呢，意极尽简朴，而且从来不庸俗，表现直率、坦白，又高傲又堂皇，差不多在精神上能够达到一种狂喜与忘我的境界。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月光奏鸣曲来自贝多芬。贝多芬呢在用生命来作曲哈，但是后人呢却用它来考试。钢琴呢为什么要分等级呢？其实呢就是为了给不懂钢琴的人看的哈，为了让别人看见自己的孩子的进步。其实呢能把一首简单的曲子弹出自己的感觉，自己的理解才叫厉害。只要听者是在欣赏就足够了。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18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2: 北国冰城音乐之都，城市的脉络涌动着历史的乐章，与天地交融，与世界相遇，古典的盛宴，音乐的狂欢。
3: FM102.6
2: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3: FM102.6
2: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好，北京时间18:10，欢迎来到第二小时的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我在珠江路9号问候各位。如果星河的美能够让人陶醉，那极光的美岂不是人生值得呢？舒缓浪漫的音调能让我们留恋向往美好，动听的音符就像美丽的曼妙的女子在天边回眸，扰乱了凡人的心。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其实，无论是朝阳还是落日啊，太阳洒下的片片光辉，总会让我们感觉到生命的温暖。沐浴在金色之中，仿佛能够让我们感动、看透、感动生命当中的，还有生活当中的迷雾。在心中的火苗再次清晰之后，拨开云雾，那就是我们的初心。这个就叫做初心。希望你我永远谨守那份赤子情怀。

孤独的牧羊人，罗马尼亚排箫演奏家，世界排箫大师格奥尔基·赞费尔演奏。这是电影《杀死比尔》的片尾曲，由詹姆斯·拉斯特创作。优美的旋律和深刻的情感打动人，成为了当今世界最具著名也最成功的排箫曲目之一。

这首《潮汐》的旋律来自甘道夫。甘道夫呢，出生在奥地利哈，他曾经游遍了欧洲、美洲和

南美洲以及亚洲，对所到之处的文化了解很多，被这种现实所触动。其实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呢，不同种族人民之间的共同点远比分歧要多。作品风格私密且轻柔，充满了庄严感，并且令人心胸开阔，消除隔阂，在聆听当中放松并且迷失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无与伦比且独特的自我。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华丽流淌的曲调，
3: 奔放活泼的情绪，
2: 悲情豪迈的乐章，
3: 优美动听的音符。
2: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3: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华丽流淌的曲调，
3: 奔放活泼的情绪，
2: 悲情豪迈的乐章，
3: 优美动听的音符。
2: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3: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

0: 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京时间2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973年第43届奥斯卡奖最佳电影《教父》插曲《The Godfather Waltz》《教父华尔兹》，悠扬而绵远的一抹乡愁，富有浓郁的意大利风味。

在音乐宽厚心田的摇篮里，依偎在妈妈身旁，听她讲生活的故事，苏格兰民谣 The Cradle Song 摇篮曲，一起静静感受爱的芬芳。

每一段音乐都是我们的朋友，小巧而精美的帕格尼尼小提琴与吉他奏鸣曲第一号，弓与弦之间的强烈质感以及饱满高贵的音色，让聆听者随之荡漾。

快乐着你的快乐，普罗科菲耶夫啊，27A Waltz 圆舞曲。青春、热情、乐观、清晰，蓝宝石拱顶般的明空笼罩在缀满花朵的枝桠上，一只欢乐的鸟立于翠绿浓荫间，唱着一首幸福留意的歌。

属于莫扎特的律动 K334 小步舞曲，是其诸多小步舞曲中最著名一首，作于1779至1780年，原本为 D 大调第十七西游曲第三乐章，常被改编为乐器独奏及管弦乐曲单独演奏。

0: 深度100米，
1: 穿越层层的珊瑚树，
0: 深度150米，
1: 迎着暗流勇往直前，
0: 深度300米，
1: 哪怕只剩微弱的光线，继续下潜，音乐海洋深处探寻不朽经典，936深海寻宝记。
2: 我是探宝者盼盼，今天寻找到的宝贝是莫扎特 G 大调第3小提琴协奏曲。

0: 宝贝扫描开始。
1: 莫扎特，音乐神童，欧洲最伟大的古典主义音乐作曲家之一。G 大调第三小提琴协奏曲是他19岁时所写，形式完整，音色优美，内容丰富，具有法国色彩。这首协奏曲被称为莫扎特小提琴协奏曲中最美丽的两部之一。
0: 情绪值：
1: 明快，富有朝气。
0: 悦耳值：
1: 五颗星。
0: 收听建议：
1: 感到疲惫时收听效果更佳。莫扎特 G 大调第三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

0: 深度100米，
1: 穿越层层的珊瑚树，
0: 深度150米，
1: 迎着暗流勇往直前，
0: 深度300米，
1: 哪怕只剩微弱的光线，继续下潜。音乐海洋深处，探寻不朽经典，936深海寻宝记。
2: 我是探宝者盼盼，今天寻找到的宝贝是海顿的第94交响曲，又名《饥饿交响曲》。
3: 宝贝扫描开始。
2: 海顿，维也纳古典乐派的奠基人，交响乐之父。这首作品创作于1791年，其曲名是由于第二乐章突然出现力度变化，所以又名《饥饿交响曲》。
3: 情绪值：
2: 明快欢乐。
3: 新奇指数：
2: 4颗星。
3: 收听建议：
2: 收听全曲，请不要打瞌睡，不然会被吓醒。海顿第94《饥饿交响曲》第三乐章小步舞曲。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在音乐宽厚心田的摇篮里，依偎在妈妈身旁，听她讲生活的故事，苏格兰民谣 The Cradle Song 摇篮曲，一起静静感受爱的芬芳。

每一段音乐都是我们的朋友，小巧而精美的帕格尼尼小提琴与吉他奏鸣曲第一号，弓与弦之间的强烈质感以及饱满高贵的音色，让聆听者随之荡漾。

美妙的循环来自卡农，它能让快乐的人听出悲伤的曲调，让悲伤的人感受到快乐的乐符，这就是卡农。

快乐着你的快乐，普罗科菲耶夫 Op 27A Waltz 圆舞曲。青春、热情、乐观、清晰，蓝宝石拱顶般的明空笼罩在缀满花朵的枝桠上，一只欢乐的鸟儿立于翠绿浓荫间，唱着一首幸福留意的歌儿。

属于莫扎特的律动 K334 小步舞曲是其诸多小步舞曲中最著名一首，作于1779至1780年，原本为 D 大调第十七西游曲第三乐章，常被改编为乐器独奏及管弦乐曲单独演奏。

北京时间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肖邦的声息小调夜曲，夜曲是肖邦创新的一种钢琴独奏题材，它平和淡然，寂静幽蓝，轻缓中透着沉思。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喜马拉雅2019古典音乐这样听已上线，100首经典讲解邀您来听。

每一次从这首曲子身边走过的时候，都忍不住再看上一眼，再听上一遍。我们现在听到的是莫扎特 A 小调回旋曲，非常俏皮，但呢有一点暗自伤感。它很能反映31岁的莫扎特晚期音乐的特点。这个时期的莫扎特真的是在为自己写音乐了。所谓回旋曲呢，就是主题周而复始的一遍又一遍的演奏，中间呢会插入和主题不一样的音乐素材，好像是一种回忆。而从前的生活呢也历历在目，也同样是一遍又一遍的在脑海中回旋。本来喜马拉雅2019年刚刚上线的古典音乐这样听专辑中没有对这首曲子的讲解，但呢又禁不住他的诱惑，会想办法插入到目录中。提到刚上线的古典音乐这样听，是一个全新的专辑，我呢将陪伴大家一年的时间，一同探讨从上千件优秀作品里挑选出来的100首曲子。还希望各位多多支持，也希望您能在订阅之后帮忙分享。另外呢，9月13号周五晚上9点，我在喜马拉雅直播间会针对这个专题进行答疑，欢迎各位前来，详情见曲子下方文字说明。

0: 京时间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973年第43届奥斯卡奖最佳电影《教父》插曲《The Godfather Waltz》《教父华尔兹》，悠扬而绵远的一抹乡愁，富有浓郁的意大利风味。

每一段音乐都是我们的朋友，小巧而精美的帕格尼尼小提琴与吉他奏鸣曲第一号，弓与弦之间的强烈质感以及饱满高贵的音色，让聆听者随之荡漾。

美妙的循环来自卡农，它能让快乐的人听出悲伤的曲调，让悲伤的人感受到快乐的乐符，这就是卡农。

快乐着你的快乐，普罗科菲耶夫 27A Waltz 圆舞曲。青春、热情、乐观、清晰，蓝宝石拱顶般的明空笼罩在缀满花朵的枝桠上，一只欢乐的鸟儿立于翠绿浓荫间，唱着一首幸福留意的歌儿。

属于莫扎特的律动 K334 小步舞曲是其诸多小步舞曲中最著名一首，作于1779至1780年，原本为 D 大调第十七西游曲第三乐章，常被改编为乐器独奏及管弦乐曲单独演奏。

北京时间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

住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华丽流淌的曲调，
4: 奔放活泼的情绪，
3: 悲情豪迈的乐章，
4: 优美动听的音符。
3: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0: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我的好朋友正在继续陪伴你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今天主持人钟文在这儿与大家共同继续在节目当中呢聆听和分享来自德国爵士四人组 Quadronovo 带来的酒花音乐集，让我们共同沉醉在他们的精彩演奏中。

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我是节目主持人钟文。同时在今天与大家共同分享的是来自德国四人组合 Quattro Nuovo 的《酒花》专辑。可以说我们刚刚在聆听音乐的过程当中感受到的是一种异域风情，同时也没有办法完全去界定于到底是属于哪一种音乐风格。像是呢，刚刚有这种像是 Tango 一般的元素，同时也有着 Bossa Nova 的一种节奏型，但是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这首又是 Swing， 有一些摇摆的感受，所以说这一支爵士四人组可以说是相当全面。并且利落的吉他加上超重低音的牛筋，浪漫的手风琴加上感性的萨士风，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浪漫到极致的感受。这一支四人组合，他们演绎出多首充满着地中海情怀的作品，精湛的演奏技艺可以说登峰造极。自1996年成立起， Quattro Nuovo 其实已经在德国、奥地利、瑞士、荷兰、丹麦、意大利、德国等地举办了700多场巡回演出，并且这个四重奏乐团可是被授予十分珍贵的德国唱片工业爵士大奖荣誉，那可以说这个乐团的荣誉是相当难得。那么继续在节目当中带来的一首充满着浓郁异域风情的作品，让我们继续来欣赏，而且呢，让我们感受到一种充满着摇摆的这种音乐韵律。接下来听Mocha Swing。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我是节目主持人钟文。同时今天与大家共同分享的是来自德国的爵士四人组合 Quadronomo， 他们演绎的这一张酒花音乐节，可以说让我们既听到了音乐的唯美，又感受到了一种酒花肆意的畅快感。聆听着悦耳的旋律，总会让人忘却烦忧，特别想骑上自行车穿行在欧洲小城的街道。浓浓的酒花香气飘来，而街头艺人弹奏着欧洲人特有的小调，就是特别喜欢 Quadronomo 这种带有画面感的音乐，同时也让我们继续来聆听他们美妙的音乐。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